0: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2: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
1: 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先动筷，夹菜用公筷。
2: 哎，
3: 民生早早六，早上八点。

0: 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

道提供服务，中国控烟工作也是按下了快进键，群众呼吸健康的防护网越织越密。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啊，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运用价格、税收和法律等手段提高这个控烟的成效，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公共场所的控烟监督执法，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要全面的禁烟。目前全国多地呢已经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立法控烟啊，那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中国控烟与健康

大比分上已经是3-0领先了，已经是成功拿到了冠军点，距离夺得总冠军的只差一步。虽然比赛呢还在继续，但是呢，如果浙商证券男篮打出的内容就仅限于此，那么最终的结果不难预测。在这场比赛之后，球队如果说能够痛定思痛，打出和前三场比赛不同的精神状态和比赛内容，那即使是最终无缘卫冕，起码还是站着输球。否则啊，昨晚三节结束之后陆续走空的黄龙体育馆的看台，就是大家对于球队精气神的最诚实的回应。

0: 北京时间的8:32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等于爱老婆的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为各位开通了，关于买车和用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各位通过热线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啊。热线的号码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同时，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呢，也都为大家开着。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说视频号当中呢，搜索“拜托了老司机”来观看视频直播啊。但是有问题想提问的话呢，建议各位还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啊，打进来说得清楚，答得明白啊。0571-88996996，来有请热线上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早上好。
1: 是这样，我这个事儿是我上周五去试驾那个银河最新出的那个星耀7，然后倒车，那个它车位比较窄，旁边有一个柱子撞柱子上边了，然后这个情况具体是这样，就是我试驾回来的时候，那个试驾员那哥们儿说找用一下。

0: 就不管这试驾协议当中有没有写说发生事故你要承担所有损失啊，不管有没有写这句话，这都属于叫格式化合同，明不明白？
1: 哦，明白。
0: 什么叫格式化合同？格式化合同就是不公平的前提下增加某一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而偏袒

0: 让你赔一万多块钱啊？
1: 对，昨天保险公司说车损他妈加起来一万多块钱。
0: 除了一万多块钱还要赔什么？
1: 没有了，就是车损加那个误工加那个贬值啊，一万多块钱啊。对，还有一个，周五那天他们说那个柱子不是也撞了吗？他们想把那柱子，他们那工作人员想把那柱子也换了
0: 啊。全赖你头上了
1: 啊！对对，我当时我心说，
0: 这家门店就指望着这试驾车发财致富了，这等于说，边姐那打不通，切出去吧。你一分钱都不用赔，明白吗？
1: 行。
0: 你但凡赔一分钱，就会让这个事儿

0: 没想到，
1: 因为我就是看您视频，我才联系您。我看您三四年了嘛，之前好像记得看过您有处理过类似的。
0: 对，那比亚迪好几个都是这样的呢，没想到今天又摊到吉利身上去了。怎么着，我都总觉得这门店现在卖车卖不好了，想尽办法从消费者身上抠这么一刀两刀的。那比亚迪更有意思，那比亚迪的说，你要么把车买了，啊，要么你今天下个订单买台新车，那我们这个事儿就不找你了，我们就请我们自己的保险。如果说你不买新车，那对不起，你这个就要赔。好吧，
1: 行，
0: 好嘞，
1: 法理上它完全站不住。你放心大胆的走啊。
0: 行，好嘞，飞哥。
1: 哎，好，再见啊。这家门店的名字叫河北保定宣道店，编辑打不通是吧？嗯，打不通。

0: 对于驾驶员来讲，他没有过准确时间，他就第一次看到这故障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照片，整体在哪个路段他也不太清楚。嗯啊，然后现在呢，等于保险公司就以这个为由，现在呢不给我进行理赔，但能接受私下协商，给我70%。
1: 啊，那没毛病。
0: 啊，但是我在这一天，就是之前在这个驾驶员给我发照片之前，
1: 我接到了一个厂家电话，厂家应该是后台看到这个数据异常，给我打电话问我车辆报了这个故障需不需要救援，因为我车出租出去嘛，我并不知道。所以我当时说，我说你当时有接到过电话？对，是厂家后台给我打的电话。那
0: 哎呀，那就是你们自己呼这个马呼吧。
1: 一般来说，车辆发生了碰撞，或者说。

0: 撞成什么样子了？你那个如果说没撞穿，没进水，它怎么会绝缘故障的呢？如果说只是轻微蹭了个底盘，它怎么会绝缘故障的呢，兄弟？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嗯，是的。
0: 底盘都有底盘护板，底盘都有冷板水板的，你怎么蹭能让它绝缘故障？你要么把冷板里面蹭破了，你。

0: 去了。
1: 视频老铁还跟你说，名爵的 MG 四比这车好的东西多了去了。
2: 就是从什么自驾方面，或者从激光雷达方面来讲吧。
1: 你都比较比较，然后你再做决定。
2: 行，我到粗略看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个云 app， 就连忙打电话问。
1: 你要真的选，那你等等它的二代刀片电池的，那我觉得那才有意义，是不是？你不选二代刀片电池的，选二五款的，那你为什么不看看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车型呢？
2: 啊，我明白了，明白你意思了，明白你意思了。
1: 对不对？选还没选个尖货，选还选了个边货。

你就等年底双十一了啊。所以说大家半年呢，一般来说很多朋友都会要囤点货的啊。巴斯夫快乐跑呢，是德国巴斯夫公司啊，这个生产的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这个燃油添加剂呢，像大众的啊，不管是进口的、国产的，宝马、奔驰的、奥迪的、宾利的啊、兰博基尼的啊，用的原厂的燃油添加剂，保时捷的都是巴斯夫快乐跑。所以说你去赛线当中，这个东西就卖得很贵了啊，170-180一瓶呢。这个呢也是正规报关进口的原装的正品，这东西网上假货很多啊，大家千万在网上买的话一定要注意着点。所以说大家要记一下他们厂家的这个400热线，4007117112啊，4007117112，通这个电话来订购啊，就避免买到假货。不明白怎么用就问一下厂家工作人员，他会跟你说清楚的，然后给你寄过去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4007117112。再来重复一遍啊，他的618活动是399一箱6瓶啊，它是包邮的，日常呢2箱。

0: 箱是798，现在呢两箱是698，日常呢三箱是1197，现在三箱呢是960块钱。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能够降低油耗啊，清除发动机的积碳，延长发动机的寿命，避免呢车子出现什么烧机油啊这种类型的情况。经常刚才我说的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宾利这么多汽车品牌，经常在4S店买的车主就基本上都知道了，就是这个东西，只不过4S店呢是贴了品牌的商标而已，这个呢是巴斯夫自己原厂的啊。最后说一下热线4007-117-1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

0: 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

0: 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来，北京时间的9:0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请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0: 就是都正常，就是开了一两个小时，而且跑一两百公里路都正常的，就是停那里，这个水温一两个小时了还是个九十度，就是这么。
1: 什么叫停那里一两个小时还是九十度？什么意思？我不是停车熄火了之后，我重新打着，一上来它还是九十度，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你的水温表坏了呀。

0: 是委托协议吧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全程没有管嘛，具体怎么修的我也不知道，那个理赔单位发过去了。
1: 撞的严重不？当时？
0: 不严重，就一个小，算是一个刮擦吧，那个就是磕到大灯了，大灯上面有个那个刮擦的痕迹嘛。
1: 6000多块钱啊，你这个要么是油漆没做好，要么就是被顶过了，但是我看样子啊，我觉得像是油漆没做好。
0: 啊，这个地方是有三个地方裂掉了，你看我圈起来了是吧？
1: 嗯，这个应该是油漆没做好。
0: 油漆没做好啊？
1: 对。
0: 啊，我昨天轮胎被扎了，然后我就修的时候，蹲在下面才看到的，其实也没注意具体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1: 这个应该是油漆质量问题，3年前的事儿是吧？
0: 对，二零二零年8月份那个时候理赔的嘛。
1: 去找他们去。
0: 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好，再见，
0: 谢谢您啊，再见，
1: 再见。
0: 哎，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陈哥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什么问题您讲？
2: 就是我五月十号在三亚这边提一辆那个深蓝的S05，然后提车的第二天呢，我就发现就是我每次解锁以后，然后上车以后，它那个车屏幕就是隔一分钟，以上它才亮，就因为它那个所有的操控，比如说开空调啊，所有的一些操控都在那个车机屏幕上，它没有物理按键，然后我就跟销售反映了一下，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太正常呀？因为我以前开油车，然后没有这个就是不懂这些，然后销售跟我说，他说， 可能最近系统升级让我等几天，然后等到第五天去上牌的时候，我又把车开到那个门店，然后我就跟销售说，我说还是这个问题，我说一直没有解决，他说你再等等吧，可能最近就系统升级，或者是你到时候多重启一次，然后后面的话我就一直按销售说的，我就重启啊什么的，然后发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到后面就是他们厂商打电话说，
0: 那个有那个什么车友群，然后拉我进群，后来我就进群了，进群以后我把我这个视频就发到车友群，然后车友群说我这个问题不太正常，要全网他们其他车都没有这个问题。
2: 你是每次开机都会有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刚下车，刚锁车，然后再立马打开，他就不会，他就能立马秒，就是那个

0: 对，跟您说的一样。然后后面我说，那就因为我买的新车嘛，我说新车出现这个问题，那肯定是产品质量问题。我说那你们怎么解决？后来厂家就一直让我等他们那个答复，答复完给我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他说那个他6月中旬他 OTA 会升级，升级这个问题以后就会得到解决。在我认为，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嘛，我说那我认为系统问题的话，不应该是单一我这一辆车的问题，应该是大家用
1: 同一个系统或者是咱们这一批次车会出现的一个通病。对，这个硬件问题无法用软件迭代来进行解决。
0: 对对对对，是的。对，我说你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通病，因为我看了所有维权的车主也好，所有的车友群反映也好，唯独就我这辆车有这个问题，我说那个那肯定不是通过系统升级能解决的。
2: 你们那个维权的群是个什么群呢？
0: 不是维权群，就是车友群。车友群。对对，好好好，我给你找厂家解决吧。那你等我消息啊。行，好的。好，再见。再见。再见。很多车主啊，平时在保养的过程当中也都在问我说，有没有好的这个机油推荐啊，就是性价比高的啊，这个东西又不错的。 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机油，叫轻松跑的全合成机油啊，现在也是到618了，他们搞活动了啊，如果说大家想选择一个好的机油的话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0: 厂家的工作人员您是什么车，然后他会告诉你该用什么型号的机油的啊，400-101-5001，400-101-5001。来，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刘先生，刘先生。
1: 哎，你好，能听到？你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您说呀。
1: 啊，我是一辆吉利银河 M9 的车主，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车机啊，老是出故障。然后一卡一卡的，有的时候我居中保持，车道居中保持，可是车机上显示我已经压线了。

0: 车机上的建模对不上，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偶尔压线的时候能对得上不？
1: 对不上。
0: 对不上是个什么情况？
1: 就是如果开支架的话，它在躲避电动自行车或车辆的过程中它压线了，但是车上的建模还显示在居中保持。如果它超车的话，它显示会在那个 SR 建模上会直接把那车撞过去。
0: 这个你有拍到吗？
1: 这个没有，因为开支架的时候我也不能玩手机，所以这个没有拍到。
0: 那你的意思说这套辅助驾驶系统现在就基本上没办法正常使用？
1: 对，确实是。如果使用的话，那你肯定
0: 没……哎呀，你这个表达我真是服了。你这让我给你做视频咋做呢？你这……那你想找我干嘛？
1: 我想就是

0: 啊。
1: 哦。
0: 但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如果说大家懂这个，懂程序员的就知道了。就是如果说大家身边有程序员就知道了。程序员在做一些系统的时候，一定会自己留一手的。能懂吗？
1: 哦。
0: 如果说
1: 有些问题。
0: 对，如果说这个不是你，那为什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我就问你，
1: 对，

0: 全剪不出视频，剪出来也没流量，没人看，厂家也不会重视。
1: 可以，
0: 你不行理个稿好不好？
1: 我准备准备，下午我再打。
0: 对，你下午打，下午他不上节目，你打什么打？明天好不好？
1: 行行行，好嘞好嘞。
0: 真是服了，你说投诉都投成这个样子，你说你让人家厂家怎么解决？你说，所有的话都我替他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10度电左右。
1: 啊，只能充60度。
0: 对。
1: 几万公里的刚才说？
0: 2万7000多公里。
1: 啊，然后门店有查出电池有什么异常吗？
0: 他说是他口头跟我说，他就告诉我是压差到0.18，然后呢有一串电池串故障，导致那一串电池串充不进电。
1: 哦，有一组电池充不进电了，因为压差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0: 然后呢，我要求他们，因为他们这意思就是说只能让我到第三方的授权维修去。

0: 那我帮你试试看吧，能换成最好，换不成就先单体修，好不好？
1: 我这边其实是如果换不成，我是想找律师去告他们的。
0: 啊？
1: 就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支持，就想。
0: 你是觉得律师费是免费的是吧？
1: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0: 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你这个达不到，你告的目的是什么？告的要求是什么？
1: 我就想把这个电池包更换。
0: 你不行，你问问看律师啊。当然，律师也不一定说实话。你不请律师，他咋赚钱呢？
1: 嗯，我这个理解。
0: 你不拉高标的，他怎么赚钱呢？你这个案子如果说难度不高，他怎么赚钱呢？
1: 确实。
0: 我帮你试试看啊。我如果说能帮你换成了，那最好；如果说换不成了，咱们就修单体电池。那换句话说，如果说我换不成，那也就说明你的要求确实是超出正常范围的。能懂这意思吧？
1: 嗯，我明白。
0: 啊，如果说我能换成了，那可能是我能量大啊。那如果说我换不成，那你就认同说这个确实是达不到这个标准，要不然我一定能帮你换成的。
1: 好的，好的，谢谢飞哥。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啊、来，我来帮你走个流程。哪里的车主啊？
1: 广州的，广州的。
0: 不是广州哪里的呀？
1: 越秀区。
0: 什么门店？
1: 门店地址是科学城

0: 他们订的尊界
1: S800。
0: 对对对，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呢，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都一直没有销售联系我，然后还等我，因为我在他们那个平台，那个他们那个店下的订单嘛，然后我以为有销售会主动联系我的，但是一直没有，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没有联系我，然后我就自己打电话过去问，我说我订了你们的车，怎么没有销售跟我对接？ 就后面的那些提车的一些事宜呢，是不是？我说从来没有人跟我对接，然后他们态度也是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联系他们那个门店的经理。啊？为啥态度不好？你这是去买车的，而且是买尊界
1: S800的， 怎么会态度不好呢？
0: 那他们就是态度不好，就没有人联系我，然后后面我联系他们经理把这

0: 江西南昌。
1: 哦，那你现在这个尊界 S800 开着怎么样啊？
0: 还可以，我觉得开起来是还可以。
1: 你总价花了多少钱呢？
0: 我们这个80几，不到90吧，
1: 哦，
0: 因为
1: 好。
0: 我们选的5座的家庭里面用的，对。
1: 哦，好，好，那你等我消息啊。
0: 好，谢谢
1: 你这个8988的，就是当时下定的那个手机号码吗？
0: 您。是另外一个。
1: 你看看，你看看，还好我问一句，要不然又对不上号。
0: 对对对，
1: 你电话别
0: 是
1: 挂，
0: 另
1: 来
0: 外一
1: 来，编辑给他
0: 个。
1: 登记一下另外一个有钱人的好手机号码，来，来来，登记一下。

0: 找我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来说呢，老司机，其实这样的，我最开始很气愤哈，我觉得这个电瓶呢，本来就是我正常使用的，那你突然就坏了，然后我就在电话里边有一次沟通，我就问我说可以电瓶坏了我认，没有问题，那你得告诉我机率是多少吧，我还是每天正常使用情况之下。
1: 不是有改装过东西吗？加过什么设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行车记录仪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哈。
0: 有，这个是有的，这个是原厂的还是加装的？原厂的，原厂就是原车带的，不是后来加装的啊。哦哦哦，不，就是他们怎么说呢？是他们所谓的
1: 门店加装的，
0: 认证仪，然后加装的。

0: 只打了400，我就400里边就是说，假定吧，假定应该是24号的时候，他们要核查一下，核查一下
1: 核
0: 呢，
1: 查
0: 就
1: 什
0: 是
1: 么？
0: 说，就是这个钥匙有没有给我呀？
1: 他能通过方式核查出来的。
0: 我不晓得他怎么核查的，他就说他要什么，要给我核查，我说你们查嘛，24号的时候说的，然后他要求3个工作日，我说你肯定快点噻。你最起码得一个工作日了嘛，都已经好几天了嘛，我车一直在扔着嘛，然后我就说是，然后24号沟通之后，我这25号，我给他们那个极狐的官方电话400打了个电话，
1: 不是兄弟，你长话短说，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0: 还虚假反馈嘛，飞哥，我可能是比较。

0: 件事情。好，啊，来，编辑给他转交一下。
1: 你起场要不要？
2: 大河向东流啊，
3: 天上的星星参拜。

0: 感觉到那倾斜都很大的，我感觉
1: 就是对，就是底盘的整体的这个调教水平上，009还是排第一的，蓝铜麦卡加排第二的，所以这两个就看你要什么。但是极客009的充电速度也并不慢啊，就是他俩
0: 九分钟十分钟吧，
1: 对，他俩大概差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哎，但是也一点不慢，就是他是
0: 自驾是不是蓝铜梦想家好一点？
1: 对，辅助驾驶的话，你选蓝图的话，蓝图是有个那个华为的那个版本的，那个支架方案的，那个就是确实在 MPV 当中算是比较厉害的了，
0: 比较好的哈。
1: 所以那就看你要什么，你要底盘，我倾向你选009啊；你要辅助驾驶，我倾向你去选这个蓝图梦想家；你要闪冲，你要闪冲，那倾向于腾势D9。
0: 啊，对，这个还有一个问题问你一下，
1: 嗯，
0: 就是蓝图梦想家它有个

0: 2025款的。
1: 哦，老款的。
0: 不是，我现在前两天看的是一个，是哎呦，是我儿子去看的。我没有那个，我们并没有试，没有试这个。
1: 没意思，没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你选2025款的干什么？2025款连乾坤 Ultra 也没有。
0: 啊，
1: 就是乾坤的那个，好像2025款的，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是2026款才出来的。那你选
0: 2026款，
1: 那你选2025款的，连华为乾坤也不带的，那你选蓝图梦想家干啥去？
0: 哦，那想想还要2026款的，一定2026款的。
1: 那对吗？你选蓝图梦想家，刚才是选的，就是因为它有华为乾坤嘛，你才选它，而且底盘还不错，你才选它的。结果你又不选它，那你选它干嘛呢？
0: 是这样的，我儿子呢，他说，那个这个就是2025款的，就是优惠的力度大嘛。我说你买这个东西电池的话，那个你肯定要买技术稍微超前一点的嘛。
1: 啊，对嘛对嘛，你不能光优惠力度大呀，优惠力度大，我买个普通插混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0: 啊，对呀。
1: 好不好？你再琢磨琢磨啊。
0: 还有一个，我再问一下。
1: 你电话别挂了。
2: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抱歉先生，您孩子
1: 来这个，刚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王先生？
0: 啊，飞哥
1: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你说。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009的那个自驾啊，那是我自己试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在小区，在我们家小区门口那里啊。
1: 嗯，
0: 然后回来，
1: 嗯，
0: 那个边上可能那个有个车子站到那个车道了，他到那里自己动都不会动了。我说这个自驾的话，肯定还是梦想家好一点哈。
1: 对，你对辅助驾驶要求，你就别指望极客了。极客的辅助驾驶只能说将够用，
0: 将够用哈。
1: 哎，他你说他好，现在算不上很好。

0: 要么就不选 MPV。 要选 MPV 嘛，还有一个这个智界的 V9， 智界 V9、
1: 啊、
0: 你看视频直播上很多老铁跟你说，但是 V9 这个车我还没试，我不太好说到底怎么样。
1: 我昨天看你那个视频呢，你那个试驾那个小鹏那个
0: GX、
1: 它
0: 是 SUV。
1: 那个叉八你也试过啊？
0: 蓝图的，是蓝图的吗？
1: 啊，蓝图的呀，
0: 蓝图的叉八。对，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啊，你倒是可以考虑另外一台车。
1: 啊，

0: MPV 来用了吗？是不是？
1: 我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0: 啊，五十多？
1: 价格什么？啊？
0: 五十多？
1: 五十多？它是
0: 你去看看
1: 配置呢？是哪个配置呢？
0: 配置取决
1: 哪个配置呢？
0: 配置取决你预算啊，兄弟。它还有租电的模式，它这个选择方式多了去了。
1: 哦。
0: 你先去看看。能入眼了，你再规划买不买的事
1: 儿。行行，好的，谢谢你，飞哥。
0: 最低配它得49万多，然后高配的到62万多，这是买断的。租电池要降个10万块钱吧。
1: 哦，那基本上要买断了。租的话，我感觉有时候也麻烦。
0: 那他反正可以换电嘛，没里程焦虑的，就是这么个逻辑啊。你去看一眼再说，
1: 对对对对
0: 啊，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谢谢啊，
0: 有朋友说直接是选智界 V9 啊，智驾好，

0: 而 ES9 是架构逻辑，它的架构是 ET9 的架构。那 ET9 其实就算是 ES9 的第一代车型，明白了不？这样讲明白了吧？所以说 ET9 用的是天行底盘， ES9 用的也是天行底盘，架构逻辑、线控系统这些东西，后轮主动转向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样讲大家明白了不？所以说一定要买成熟产品，而不要买这个刚上市的这种产品啊。成熟产品一定是迭代了几代之后才出来的啊，要不然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嘛。来，有请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辉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那个，我买了去年买了一辆。
0: 哎，等一下啊！视频直播上老铁说，照你这逻辑，那尊界是都不能买了。你见我啥时候推荐过尊界？啊，兄弟，你见我啥时候推荐过尊界？别说尊界的轿车了，

0: 下回长记性啊，别的一天到晚弄这种擦屁股的事情让我弄。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哎，
1: 好的，
0: 哎，2000块钱的事情又让我去给你出面去。哎，有朋友说你就喜欢擦屁股，那什么叫我喜欢擦屁股？啊，一天到晚你看这是解决的这些不都是擦屁股的事情？我手指都不够用了。来，陆先生你好。
2: 哦，你好，我这边就是系统，我这边是小米。哪个系统升级到那个？
0: 喂喂，陆先生，你信号不好。
2: 嗯、
0: 什么手机啊？
2: 知道吗？能听到吗？
0: 哎，好了，什么手机
2: 啊？就是苹果手机。
0: 啊、哦，苹果。
2: 我那个汽车是，我那个汽车是小米汽车。
0: 啊、
2: 哦，小米。
0: 什么？
2: 那个是吧？然后
0: 不是你说到关键话就没动静了。
2: 小米 Y。

0: 它才能自动驻车，因为这个跟驾驶直接有关系。它只是一个底盘透不透明这个事儿，这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它那个底盘，它不是那个，我不是给你发照片吗？
0: 嗯，
1: 就是它那个它不透明的底盘，我是能看到那个后视镜那个距离，就是那个位置，就很清晰的能看到那个车身跟后视镜的那个视觉。但是你变成透明的话，我就看不清了。然后我一道撞了。
0: 你发照片了？
1: 我发照片了，因为我本身我就是搞软件的，就他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属于他去改那个用户的设置，用户那么多设置，我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我去那个校验吧？我说他改我哪些，不改我哪些？
0: 等一下，你微信名叫什么？
1: 遥遥领先。
0: 啊？
1: 遥遥领先。
0: 你开小米的车，你微信名叫遥遥领先？
1: 哦，名字里边有个遥。
0: 哦，这照片我没看懂啊，这啥意思啊？
1: 就是我那个一共有几张照片，有一张照片的话，就是我是想要第、
0: 啊、
1: 我有一张照片，就是我出那个事故之后，我跟他们那边人沟通，第一时间沟通，我是想系统降级，因为我觉得这个透明底盘的话，我出这个事故之后，我就不敢再用了，我就害怕它不好车距。
0: 那你不？透明底盘不是可以关掉的吗？

0: 他就是拐弯的时候没有预留空间，然后他拐弯直接就撞上去了。
1: 这个你可以说他不好，但是这个我真的想说你一句，你活该。你这个，
0: 我
1: 你这个虽然你记忆。

0: 车，因为这个车道太窄了，它不是一个很宽的这个地下车库的车道，它就有风险啊。特别又是小米。来，严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1: 我这个是那个一个那个理想 A8。就前几天的时候，我刚好出去办点事情，在一条那个相对来说就是那个限速80码的那个一条那个三车道四车道的路上。这边呢我开了那个辅助驾驶。开了辅助驾驶过后呢，前面呢有一群牛群，但是呢我确确实实哈，我也有责任，也没太注意，就直接撞上去了。但是撞上去呢，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刹车。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说让我接管之类的。
0: 哎呦，
1: 您可以看一下，
0: 这撞了几只？这是？
1: 撞了一只，因为我反。

0: 对，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的话，之前也遇到过您说的这种人的事情，因为他，但是很奇怪，就是牛它闯这个横穿马路，这判的是谁全责啊？嗯，这个它是这样的，因为这条路应该是牛全责才对啊。
1: 嗯，对，实际上可能按照叔叔的说法的话，实际上是五五，啊，五五全责，牛五五的责任，你五的责任。但是这一片区域呢，它是属于在贵阳，贵阳的一个那个贵阳新区，就是一个国家级新区嘛，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哦哦。
1: 这边呢，相对来说呢，它是那个开发出来过后呢，就是说这个大路呢和那个村子呢挨得比较近。 所以说呢，叔叔呢处理这种事情呢，可能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就跟我们协商了过后呢，和保险这边协商了，就判我们这边嘛，就给那个村民嘛一些那个嘛，不然的话就要。

0: 你好，我们这个事情呢，因为什么原因识别不到啊，就非常抱歉，我们以后会升级。他倒是没有提这事儿。第二呢，我也自己报了保险，报了保险呢，这个定损呢金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那对于我们来讲呢，用车来讲，那至少他的保险费的上涨得承担，或者说再给你点积分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这段时间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出去出过好几天了。 当场呢，晚上把这个流的事情给那个处理完过后呢，就把那个车拖到那个 4S 店，拖到 4S 店呢，从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哪怕是到今天，我就在着手联系这个事情。第一呢，车损比较大，定损金额有8万。
0: 你的车损有8万啊？
1: 对，有8万。所以说，我们
0: 你这照片没发过来，给我看看。你这，
1: 哎，我看一下。
0: 哦哦哦，我看到了，就引擎盖，
1: 气囊炸了吗？气囊没炸。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1: 拜托了老司机，
0: 我是老司机飞哥，
1: 我是老司机去呀，
0: 两个老司机和大家唠嗑了啊，
1: 唠嗑唠嗑。飞哥，
0: 哎，
1: 出大事。
0: 你不说这句话我都觉得不适应，
1: 太厉害了。
0: 发生什么大事了？
1: 有一个公司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哪家公司太厉害了？
1: 一面被人告，一面被人道歉。
0: 什么玩意儿？
1: 我先跟你说他道歉的事儿好不好？
0: 冰火两重天呢。
1: 我先跟你说道歉的事儿
0: 啊，道歉了。
1: 最近啊，你知道吗？不是博主给他道歉
0: 哦。
1: 一般我们说给一家公司道歉的话，这现在流行不是博主给公司道歉？
0: 哎，对，就是现在很多博主胡说八道的，就容易被起诉了，然后就要道歉。
1: 对啊，那你看飞哥

0: 飞哥曾经发起过一个倡议
1: 啊，调查过，
0: 对对对，
1: 嗯，
0: 搞无间道，
1: 哎，对，
0: 就是让你们在座的各位啊，
1: 嗯，
0: 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不少朋友是从事水军行业的
1: 啊，这好。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有，
0: 肯定有啊，飞哥，
1: 好家伙，
0: 你看那个
1: 啊，
0: 我就跟你说，
1: 哎，是
0: 动不动就把你一个表情贴出来的，
1: 哦，贴我表情的，
0: 是不是？动不动就说你，
1: 哎，
0: 你完了，
1: 你我

0: 你如果说什么做兼职啊，干什么刷单呐、啊，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现的，
1: 刷
0: 品，刷的水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水军和当年的这种海鲜市场的这种水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1: 现在怎么搞？
0: 现在都是非常精良的，
1: 哦、
0: 啊，就是
1: 训练有素的，
0: 对，训练有素的，像雇佣兵一样的，
1: 这么厉害，
0: 非常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1: 都是暗算，
0: 哎，对对对，
1: 哎呦。
0: 是，所以说
1: 这很难，
0: 大家很难看得懂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他已经能够形成什么？确实，他能够在网上颠倒黑白。
1: 哎，
0: 就是这个水军已经到什么水平了？
1: 什么水平？
0: 他你现在是白天，他明明他就能跟你说成这是晚上，而且说的都让你自己质疑，
1: 相信
0: 这是不是晚上？这天空亮的，这应该是点的灯吧？这是。确实
1: 厉害，
0: 非常厉害。
1: 厉害

0: 任何品牌，
1: 的确
0: 我觉得我们都要干，
1: 的确的确。
0: 但是你知道现在水军最多的是什么牌子吗？
1: 什么品牌能说吗？
0: 其实我告诉各位啊，
1: 哎，
0: 水军最多的，
1: 哎，
0: 不是我们国产品牌，
1: 哦，
0: 也不是合资品牌，合资品牌根本都没钱呢。
1: 哦哦、啊、哎呀，有意思了，
0: 有意思了，
1: 有意思了。
0: 水军最多的，我们有一年315调查的时候不是查到过线索了吗？
1: 我知道了，
0: 后来不是被水军，他又发动水军来攻击我们了吗？
1: 是是是。
0: 水军最多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就是
1: 嗯

0: 问我，你说飞哥你推不推荐尊戒，我说我就你买你可以买，
1: 是，
0: 但我买我不推荐，
1: 哎，啊你看我们这里极端粉好多呢，
0: 对不对？
1: 你像我们一批评小米，那做了小米的投诉，立马要说了
0: 啊，小米
1: 飞哥你就是一个米黑
0: 啊，我就是米黑，
1: 哎，对，他是米黑
0: 啊，对，
1: 他在小米的黑名单里
0: 这个米黑啊

0: 厉害了，
1: 不用喷了，刑事立案，就是已经被立为盗窃，你等着吧，我六月中旬给你们看个大瓜，你们不是来怼我吗？本来你不怼我，我这件事我还不想说呢，我还不去调查呢，你们来怼我，好，我必须调查个水漏输出，砸到你们脸上去。我说实话啊，这种品牌搞盲目品牌崇拜的啊，真的是自己毁了自己的百年基业。
2: 的确，
1: 就本来理想这事儿，人家车主把我曝光了，我当时都没发视频，
2: 是啊，
1: 对不对？是有人录屏了切片，
2: 发出去的，
1: 发出去的，所有的理想粉丝跑过来说，
2: 你要进去了，
1: 你进去了，你视频删了哈，你造谣了。

0: 你把这护照一交上去，
1: 交上去，
0: 啪一盖章，
1: 哎，
0: 你这是出关了，
1: 就可以出去了，
0: 对不对？
1: 哎，
0: 好，等于说去爷 啊,
1: 啊，
0: 护照也没拿，
1: 我、哦、没护照，
0: 护照也没拿，
1: 哎呦
0: 啊，
1: 然后呢，
0: 这去爷呢，
1: 衣服也没穿，
0: 这什么也没，
1: 连夜跑路了，那我怎么出去的，飞哥？
0: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出去的，
1: 啊、我就出去了是吧？
0: 我们去一查，
1: 哎，
0: 你的护照都还在国内，啊、身份证也在国内，
1: 哎呦，
0: 结果人。已经跑国外去了
1: 身份证也不要了
0: 那我敢问你一个问题啊，
1: 我这是
0: 那你还能回得来不，
1: 我怎么
0: 就是正常情况你没有坐飞机也没有坐汽车也没有报过关，
1: 对，
0: 也没拿护照，
1: 是，
0: 也没有申请这个签证，
1: 嗯，
0: 你现在人已经在国外了、
1: 啊、
0: 我请问你，
1: 嗯，
0: 你还能回得来不
1: 那可能只有一种方式了吧？
0: 啊，
1: 就变成河以后，我家人给我接回来没有了，你现在这个进不来了，你怎么论证你是这个这里的公民啊？对不对啊？
0: 对对，你对。

0: 白了，
1: 听明白了吗？
0: 嗯，
1: 护照还在国内，
0: 嗯，
1: 身份证也在国内
0: 啊，
1: 人出去了，怎么出去的？我这
0: 游泳过去的，
1: 游出去的，
0: 从海参崴上去的。
1: 关键是我再给你爆料一下啊，
0: 说，
1: 现在经过我们调查的证据
0: 啊，
1: 他是从关口凌晨5点钟出去的。
0: 哦，时间都这么确定了？
1: 准确时间我们都查到了，
0: 厉害！
1: 准确时间凌晨5:00几分，
0: 嗯，
1: 出的关。
0: 这个
1: 怎么出去的？
0: 得给你这个专业的新闻素养
1: 啊，
0: 给你点个赞，
1: 点个赞是吧？
0: 哎，
1: 不是这个事儿呢，我说实话，我心里都有点发颤，
0: 发颤。
1: 请问，关口，凌晨5点钟上班不？有人值班，但是那个时候肯定不开关。
0: 那肯定的呀。
1: 那他怎么出去的？这事儿大了，兄弟们，你知道这事儿为什么说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出来，没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事儿大了去了。
0: 哦，就可能就是拔出萝卜得带出泥吧。
1: 废话，带出一大坨泥。这里面，我告诉你，这带图仪，我们是这是查了之后，我觉得
0: 有内鬼停止教育。
1: 我要不是有记者证啊，这事儿我真吃不消。我干，
0: 也查不了。等吧。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

0: 照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

0: 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市话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逃跑的星星》。

0: 是中国时刻，喂食。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

0: 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8: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9: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爱是因为你。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0: 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

0: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4: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口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直努力，张大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的

0: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

0: 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FM 99.6，下午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
2: 活潮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为。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

0: 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0: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

0: 华东五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

0: 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3: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4: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3: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让你听见新世界。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啊！来到了周一的下班晚高峰的路上，如果这会儿呢您开车在路上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带各位呢就是畅想、飞扬、舒展，然后呢度过一个愉快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想必呢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呢啊正在这个车里边啊抱怨，为什么我自己不过节，是吧？还有今天跟朋友聊这事儿了，然后呢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说现在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指桑骂槐子说我啊，说现在呀有很多的那个中灯啊老灯啊也想凑热闹过儿童节，那我只能是祝你呀儿童节安康。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你今天呢没有人觉得你是个孩子，没关系，在民生996的平台，我们觉得大家都是宝宝，觉得大家都是孩子。所以今天呢，开场给大家送出的表情包是适合大人口味的六一儿童节表情包。来吧，今天给大家送的是适合大人口味的六一儿童节表情包啊！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棒棒棒，随机收获一张，我们后台一共是五张啊。然后呢，你想收到其他的表情包呢，咱就随缘，好吧？您就发棒棒棒，您就看自己能收几张表情包。来，今天给大家开场送出的是

度啊，大家还是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后天开始呢，防暑防晒防热防潮四防。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这是最基础的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好事好事好事。哎呀，咱就说西湖啊，包括浙江的天气，那真的是那是沁人心脾，那真的是这个爽。所以今天开场的第一个题目也就呼之欲出了啊！如果是老听众也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规矩，那开场的第一个题来问问大家今天几号。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就可以搜索添加关注之后回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我们来挑选一位朋友送出今天的开门红的推荐歌曲。

节是哪一年设定的，就是哪一年定下来说哦，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来吧，两个选项啊，两个选项给大家来做选择。两个选项，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第一个选项是1949年啊，记住1949年。

啊，这个六月一号啊，这个设定为国际儿童节啊，所以说正确的答案选一，1949年。来吧，那么接下来这一轮获得我们推荐歌曲的朋友是来自杭州的 Michael 啊，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做 Michael 啊，6月11号关注的这位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角角料。我在那一角说了，说高架上没有红灯，但是呢，为了凑红灯停，我也做到了一路长红。我硬是挑了一条这个非常堵的路啊！哎呀，但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你这个路都这么堵了，你13分钟就能到达了。哎呀，真羡慕你。现在时间17:24啊，还有10秒钟进入到今天的红灯停游戏环节。来跟大家说一下红灯停游戏的规则。首先啊，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正在等红灯，或者是接下来5分钟在等红灯，可以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微信公众号啊。

0: 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你见过清晨六点才是

刚才中奖的 Michael 说要推荐一首歌曲《心愿便利贴》，哎呀，把我死去的回忆又拉了出来。那是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啊，课间，经常会放的一首歌。以前吃饭经常伴着这首歌，越吃越香。你是想听谁的版本呢？李小冉的版本吗？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就不唱了，我就哎呀，找打来看看别的朋友。YYJ 发过来照片，发的照片，这怎么说呢？前面斯柯达那个标挺亮的，这车呀、现在可能都不太好找了。斯柯达是不是都退出中国市场了？左转车道排队挺长，注意安全啊！哎。再看看别的朋友们吧啊！哎，王辉发微照片说：“哎呀，这个舒克呀，这地儿熟不熟？这地儿这是哪儿啊？这地儿是哪儿啊？你如果要是不跟我标一下，我都琢磨一下，我这半年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感觉是来找茬来了。这地儿不会是我们台门口吧？”

0: 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哎呀，这在江河湖海啊，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说这样的，这个刚不中奖了嘛，但是呢，哎，机会留给别人吧。啊，17:35，我已经到家了。我想问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这么说的？你知道那个曹可凡？

0: 来吧，听清楚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这道题的题目是这样的，昨天晚上的吴越杯是杭州对阵的哪支球队？第一是台州，第二是湖州。现在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提前做个预告，在6点的时候将会迎来的是全场唯一一场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
1: 潮生活

大家目前全球有多少个爱月小站？两个选项，第一130，第二260啊。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可以了。目前全球有多少个爱月小站？第一个选项是130，第二个选项是260。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另外，整点之后。

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宫院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邀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6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超多。

0: 次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

0: 让许人心向暖，让爱无爱。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3: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号现在您搜索添加关注民生九九六，现在时间是18:05，希望各位开车路上一切顺畅。另外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全民竞猜环节。那如果说呢还有其他的朋友想要获得我们的开场表情包，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个适合大人口味的6.1儿童节表情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您回复棒棒棒这三个字儿，随机收获一张，后台5张，持续发持续有。来吧，这个话不多说，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全民竞猜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游戏的规则啊，我们会给大家出一个题目，然后呢这个

那么刚才啊，我们说到的是全民竞猜啊，全民竞猜的环节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轮说到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很多朋友啊，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开始计划这个暑假去哪儿玩了。我们来说到的是独库公路，小时候都是在电

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联合安全隐患排查的最后阶段，6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放通行。也就是说啊，各位从今天开始做新疆的攻略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走独库公路啊，从乌鲁木齐出发走独库公路来感受一下新疆的一年四季的美景，太漂亮了。接下来这道题目来问问各位，独库公路全长多少公里？独库公路，你觉得独库公路这条公路全长多少公里？微信公众号名声996，现在就可以回复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等会儿给大家持续的缩小范围，你觉得独库公路全长多少公里？给大家一个起始值啊，这个0到正无穷。来，现在就可以回复过来了。然后呢，这一轮呢，回答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听清楚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今天的题目来问问大家，独库公路全长多少公里？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哦，结束比赛。正确答案就是561。恭喜清静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来自北京大兴的朋友，有什么想要听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说其实啊，在新疆。

0: 过五分钟迎来的是红灯停。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叫做青提茉莉冰茶，自带清甜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解闷又治愈。青提去皮捏碎，捏出果肉，茉莉绿茶放凉备用。杯子里面呢放上冰块，再加入青提果肉，倒入冷泡茶汤，加上少许的蜂蜜来调和口感。果香清甜，茶香淡雅，清爽又不甜腻，操作也是零难度。闷热的傍晚喝上一杯，真的是瞬间就舒缓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
1: 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4: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下班快乐。

继续关注到是洛西极限啊，洛西极限，你这个跟车距离确实是啊，挺怎么说呢？挺极限的。你稍微离前面那理想啊远点儿。为啥这么说呢？倒不是因为理想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你这个理想的尾灯啊太亮了，稍微啊保持点车距，注意安全啊。符合要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再来看到的是道道家啊，道道家拍的这照片，哎，挺有味道。现在左转车道是红灯，完事儿呢，前面那个车说的很好 ，peace and happy， 啊，就是开开心心，乐乐呵呵，嗯，没问题。

0: 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

0: 在正常洗涤可以有效去除细菌和异味。对于棉麻等普通面料，可以用少少的白醋浸泡再正常洗涤，因为白醋的酸性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第二个，应急除味，将衣服放到塑料袋里留一个小口，用吹风机冷风对着袋口吹15分钟，期间翻动衣物。再有，加速干燥，使用风扇或者除湿机，也可以放在空调房里除湿。如果家里有烘干机，那是最好了。洗完衣服以后，用高温模式烘干衣服，高温能够有效杀灭细菌和霉菌，同时快速干燥衣物。对于可耐高温的衣物，可用熨斗在干燥状态下烫2到3遍，能够又干燥又能杀菌。梅雨天气，避免使用纯棉、羊毛等容易吸湿的面料。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建议每20分钟或30分钟设一个闹钟。如果觉得这也是强人所难，那每一个小时设一个，提醒自己动一动。无论是在公司工位里，还是自家的沙发上，每天只需起身几次，代谢和肌肉会用更轻松的状态悄悄改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庞敏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说，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运动锻炼。这个150分钟运动时长，就是健康。

0: 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泡面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我们在锻炼的时候补水，是喝运动饮料好，还是喝白水更好啊？告诉你，别再盲目的迷信运动饮料了。补水这件事情，白水才是百搭万能的选手，运动饮料只是专属特种兵。日常慢跑、居家拉伸、半小时轻度健身，白开水就是最优解。运动只会少量出汗，流失的只是水分，白开水零糖零负担，精准补水不贴腻。要是没事就灌运动饮料，额外的糖分和电解质根本用不上，全悄悄地囤成热量了，越运动越白练。但是高强度运动就不一样了，长跑、高强度跳绳、暴汗撸铁，大汗淋漓的时候，身体会带走大量的盐分、钾钠、电解质，这个时候只喝白开水

0: 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夏天出汗多，补水是健康的第一要务。但是大家知道吗？等到口渴再去喝水，身体其实已经是轻度缺水状态了。成年人夏天每天饮水量建议在2000到2500毫升，分多次少量饮用，每次150到200毫升是最为合适。晨起一杯温开水能够补充夜间的水分流失，促进肠道蠕动。餐前半小时适量的饮水有助于消化，但是餐前大量喝水会冲淡胃液。运动之后呢，不要猛灌冰水，应当补充常温淡盐水或者是

0: 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1996，晚上十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5: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6: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7: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2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6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支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10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0: 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4: Welcome。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活。
4: Welcome。

0: 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儿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活，潮生潮生活。
1: Welcome
2: FM is coming.
3: I love it.
4: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苍老。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儿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
2: 叱咤
1: 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1: 好中国，
3: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回头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

0: 14度。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News Online， 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当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记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秀出盖世武功的宇树科技成功叩开了 A 股的大门。6月1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会议。那审议结果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从3月30号申报 IPO 获得受理到6月1号过会仅用了73天。这家在业内有着杭州六小龙之称的明星企业正奔走在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大道上。那根据招股书的上会稿，宇树科技此次登陆科创板拟募资42.02亿元。过去几年，宇树科技的成绩有目共睹。报告期内，宇树科技四足机器人销售量合计呢已经超了3.3万台，公司在2024年就已经实现盈利，去年再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不含轮式双臂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全球市占率达到了32.4%。就在上会前夕的5月

0: 出货量全球第一，全球市占率达到了32.4%。就在盛会前夕的5月31号，宇树科技亚洲首店在上海南京西路开业了，与苹果静安店呢是隔街相望。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欣欣曾经表示，机器人能在80%的陌生场景里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完成，那么机器人才真正的意义上达到了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接我早高峰，我们来刷新这个点的资讯快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

0: 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体育方面，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的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庞敏儿。主打一个天之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说，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运动。

出战2026年女子精英杯的板球赛，持续以赛代练打磨竞技状态。5月31号，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安徽的蚌埠继续进行。在晚间结束的女子撑杆跳高决赛当中，代表东道主安徽队出战的牛春阁是以4.73米的成绩夺冠，刷新了亚洲纪录，顺利达标亚运会。原纪录呢是李玲在2019年的五月在钻石联赛上海站创造的4.72米。牛春阁2000年的二月出生在安徽省的滁州市。少年时期的刘春阁呢就展露出了天赋，2017年接连拿下了亚少赛、世少赛的冠军，成为中国该项目首位 U1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好父母好儿女，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想笑就笑，想发呆就发呆。这种被理解被包容的感觉，正是当代年轻人啊，包括成年人最稀缺的精神养分。大朋友家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当下成年人对于松弛感的极致渴望。当然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并不是每年的6月1号这些大朋友们才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保持松弛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够对自己的人生产生那一份属于你的松弛感。

0: 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资讯快跑。
1: 接我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点的资讯快跑。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布，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8人，公示时间为6月1日至6月5日。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止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的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单一尺码偏大，难以选到心仪的单品。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西瓜乳酸菌特调，自带甜爽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解暑又过瘾啊！西瓜去皮捣成瓜泥，乳酸菌饮品呢提前冰镇一下，杯子里放上冰块、西瓜果泥，再倒入乳酸菌，搅拌均匀之后融合一下口感，瓜香清甜，乳酸清爽，真的是清爽又不腻口，操作也相当的简单，燥热的晚上来喝上一杯啊，瞬间就降温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我们来说啊，2026年的高考将会在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